0: 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1: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8%。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唇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 Now Radio
0: 开始。
1: 犀牛电台，播一首歌的时间。

慵懒沙哑的独特声线，生活化的词曲创作，张震岳用摇滚与民谣唱出了几代人的青春悲欢。这首《爱的初体验》也是传唱了21年，是 KTV 常青金曲，代表了一代人的少年回忆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3，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现在啊是有小雨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是25度，空气质量18，属于优的状态。那明天呢，预计是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这两个字呢来进行了解。天软灵动的少女声线，舞曲与抒情曲风自由切换。郭书瑶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奶油甜心歌手，轻快甜美的旋律承载着少女心事。这一首《爱的抱抱》呢，也是出道爆火的电子舞曲，也是当年全民热门的甜歌，奠定了她甜心歌手的标签。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长期作息不规律容易让人精神萎靡，白天注意力难以集中，日常可以固定入睡与起床时间，午后小憩20分钟即可，不要长时间昏睡，闲暇时多到户外慢走，适度舒缓身心，循序渐进调整作息，不用急于求成，长期坚持就能明显改善精神状态。

全生活全知道，很多人买菜后呢随意存放，食材很快就会变质，造成浪费。绿叶蔬菜擦干水分，裹保鲜膜冷藏，根茎类食材放置阴凉通风处，熟食单独密封存放，与生肉分开摆放。按需采购食材，少量多次购买，既能保证食材新鲜，也能省下不少日常开支。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不用高强度健身，日常碎片化运动也能起到锻炼效果。久坐一小时，起身拉伸，闲暇散步，简单拉伸，居家自重训练都很合适。运动前后呢，简单补水，避免空腹剧烈活动，长期坚持可以改善肩颈僵硬、身体乏力等常见问题。

0: 登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3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6度，属于阴，那空气呢是14，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这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碎片化刷手机容易让人内心浮躁，每天留出十几分钟静心阅读，散文啊、科普啊、文学小故事啊都可以。阅读呢，不需要追求速度，重在放松心态，既能拓宽眼界，也能平复焦虑情绪，是低成本高收获的休闲方式。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11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放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黄壁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2: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3: 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1: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 亲中存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

0: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8%。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生活最美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就像一首歌的旋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唱到哪儿。音乐嗨一点，陪你遇见下一秒。犀牛电台。

况且图瓦人绝对不会使用如此大的网捕鱼，不可能会偷这张网。直到三天以后，几个队员无意间在上游2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这张大网，而且

0: 队员们惊恐地发现，渔网不但被搅成一团，而且还被撕裂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即便用强力摩托艇，也不见得能够拖动如此巨大的网。而且更加可怕的是，固定渔网的漂浮物都被压成了很小的一块。这种现象只在压力足够强大的地方才会出现。这说明渔网不仅仅是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扯破，而且还被未知生物拖到了深达100多米的湖底。这就更加的不可思议了。即便专业潜水员潜水深度一般都不会超过50米。况且喀纳斯湖是高山湖泊，水温非常低，普通人下水到18米左右就会冻僵。有人怀疑是不是牧民故意恶作剧呢，用牛马将网拉破。但是渔网上却还有无数的小鱼，都没有被拿走。当地图瓦人是非常贫穷的，需要靠国家救济才能生活。如果是他们恶作剧，图瓦人不可能丢掉这么多鱼，这可是垂手可得的粮食。最后，由于考察时间有限，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自此，喀纳斯湖怪的传说在新疆学术界开始流传。时间很快到了1985年，由于喀纳斯的美景会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新疆省政府决定在喀纳斯成立了自然保护区。而随着保护区的成立，一次大型的综合性考察再次成型。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带着所谓湖怪的疑惑，新疆大学生物系的黄仁新教授、向李该教授和新疆环境保护科研研究所的专家袁国应带领着两支队伍出发考察。这次考察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他们不仅是看到了湖怪，而且还拍下了大量照片。经过分析，他们认为这个湖怪有可能是大红鱼，学名叫哲罗龟，是一种冷水性的淡水食肉鱼。

折楼龟是一种体型巨大的淡水鱼，较大的体长在一米以上，而且它又是一种凶猛的淡水鱼类，以捕食鱼类以及依水生活的蛙类、蛇类、鸟类为生，甚至可以吞食水面的野鸭等较大的动物。在之前考察中，也曾经在喀纳斯湖中发现过体型较小的折楼龟，说明湖中确实有这种鱼。不过两个专家却都对这个推论有所疑惑，疑惑在于折楼龟的体型显然没有看到的湖怪那么大。根据报道，发现的最大的折楼龟仅仅只有4米，体重90公斤，普通的则大多在1米左右，这和他们看到的长达10米的影子相差甚远。这次考察的结果让长期从事于水产资源调查研究的任木莲教授极为疑惑，他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巨大的折楼龟。于是1988年7月12号第三次科考开始了。不过遗憾的是，这次科考持续了两个月却没有任何收获。但任木莲认为，折楼龟是一种长期潜伏于深水的鱼类，只有猎捕时才会浮上水面，所以仍然不排除水里有更大的折楼龟的可能。官方的考察就到此为止了。在很多解密类的节目中所说的湖怪就是折楼龟的说法，他们的依据也大多来自这三次考察。不过这三次考察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慕名来到喀纳斯湖，想看一看这个湖怪的真面貌，甚至连外国人也都纷纷地赶来研究。人们越发好奇，这个湖怪到底是什么东西？是鱼？是恐龙？还是其他的未知的生物呢？时至今日，对于喀纳斯湖怪基本是有四个说法。我们来说说有关喀纳斯湖怪的这四种说法。首先第一种，说喀纳斯湖怪是一种巨大的折楼龟，长度超过10米。这也是很多节目当中所提出的说法。但是，但凡是有心的朋友仔细地查一查有关折楼龟的资料，就能发现其实这种说法漏洞百出。

春季会向溪流回游产卵，夏季向干流游动，冬季向深水区游动。这种特性就好比是蚕结茧、蝉脱壳一样，是每种生物都有的特性，不会改变。但是喀纳斯湖是一个所谓的过江湖，也就是江通过的一个湖。虽然湖的面积有近50平方公里，深度也有100多米，但是这个湖的两头出入口是非常窄的，尤其还有一段很浅的河滩。别说是10米大的折罗龟，即便是1到2米的鱼，想要通过也是艰难万分。即便是有这么大的鱼，也肯定早就会死于回游的滩头，不可能在湖中生活多年。而要是说折罗龟进化了，那也肯定是不可能的。最后，喀纳斯湖虽然不小，但它也不过是淡水湖中的大湖，算不了什么。它的体积跟其他湖泊相比，其实并不算很大，尤其两岸最窄的地方仅有1公里多，在理论上不可能容纳很大的鱼。尤其这个湖又是所谓的冷水湖，湖里鱼类很少，仅仅只有8种，而且都生长缓慢，个头不大，那怎么可能有10米以上的大鱼呢？要知道折罗龟食量非常大，是所谓的贪吃鱼类，即便冬天也在不停地捕食，靠这个小小的喀纳斯湖显然是无法供应的。所以综合以上3点，我认为折罗龟的说法可信度非常之低。然后我们再来看第2种说法，说这是一种不明生物，甚至说是蛇颈龙。由于很多目击者看到了狗头长尾的狐怪外形，他们认为这大体符合蛇颈龙的身体形状。蛇颈龙在水中如果头和尾巴露在水面，就会是他们看到的那样。况且喀纳斯湖边经常有牲口失踪，某些鱼类的确是可以攻击岸边的生物，但是它们必须依靠从水中跳跃出来，那么就一定会有大量的捕猎失败的例子。可为什么没有人看到这些捕猎过程或者失败的例子呢？而蛇颈龙却不一样，它的体型通常有10多米，又有长长的脖子，可以轻松地将猎物拖入水中吃掉，这也给这种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不过蛇颈龙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湖的年代。喀纳斯湖是一个年龄不大的湖，据考证只有20万年历史，相比恐龙灭绝的6500万年前相差实在太远。而且即便这里真的曾经有过蛇颈龙，估计也已经灭绝了，不可能生活在一个这么年轻的湖泊当中，所以这种说法基本也可以排除。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根本就没有湖怪，不过是当地人为了旅游而进行的炒作，而各个电视台相继的报道也是收了当地某些部门的钱。上世纪80年代曾经探访过喀纳斯湖的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研究员王洪道曾斩钉截铁地说，我个人认为喀纳斯湖不可能有湖怪，因为湖水温度非常低，湖里鱼类生长很慢，从理论上来说要长到4米长几乎是不能实现的。今天来看，
所谓世界十大湖怪，

我们仔细数一数，其实基本都不存在。诸如尼斯湖湖怪，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不存在的，是当地居民为了旅游而搞的噱头。通过尼斯湖湖怪的传说，居民们获得了巨大利益。不过尼斯湖湖怪的目击案例极少，而喀纳斯湖的目击则非常多，所以这个推论似乎也不太可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湖怪并非自然界的正常生物，而是变异产生的。早在80年代，考察队在喀纳斯湖边就曾经发现过白化熊，这并不是天生的白熊，而是棕熊发生突然变异变成了白熊。所以部分专家认为，一些生物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突然的基因变异情况，例如白化熊。而且喀纳斯湖还是个火山湖，众所周知，火山爆发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辐射，也有可能造成生物变异。诸如切尔诺贝利爆炸之后，就在当地发现了红色的青蛙和体型惊人的老鼠。水中的生物也有可能是被辐射变异之后的结果，更有可能就是原本大型的哲罗龟发生了变异。由于是变异生物，它们可能就失去了原本的特性，不需要季节性的洄游了，也不能繁育后代，甚至它们的体型可能也渐渐的不再是哲罗龟的鱼形，产生了其他的变异。至于它们靠什么生存，有可能是自相残杀，互相捕捉湖中其他的大型哲罗龟。而且如果变异的不仅仅是一条鱼，其他的鱼类也变成了体型较大的大鱼，那它们互相蚕食，外加上可以捕捉岸边的陆地牲口，那么这个巨兽就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了。分析完了这四种说法，总的来说，如果喀纳斯湖中有10米以上的巨大生物，首先不可能是哲罗龟，而其他的说法倒是还有那么点道理。关键在于，经过科学探测，湖中确实有10多米的大型生物。最近几年，南京湖泊研究所曾在喀纳斯湖区进行过声呐探测，监测结果显示，湖区内确实存在10几米长的巨大生物。但是这个生物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喀纳斯湖怪究竟是什么，我想恐怕不会再有定论了。之前官方做过数次科考，确定湖中确实有大型生物，但究竟是什么却不好说。被派出的几波潜水员进行探测，也始终都是无功而返。潜水员都说喀纳斯湖水非常浑浊，能见度几乎没有，只有鱼撞到你身上，你才会感觉鱼的存在。依靠潜水员去发现湖怪，肯定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湖怪的传说，喀纳斯湖已经成为了新疆的明星旅游景点，一年游客超过50万，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当地政府为了保持喀纳斯湖的神秘感，也已经停止了所有对于湖怪的探索。所以湖怪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是不知道。也许以后的有一天，我们能够有幸揭晓这个答案。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

下期再见。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1981年7月2号晚上8点，在山西小城阳泉，当地矿务局的一家电影院里突然发生了爆炸。这次爆炸威力之大，死伤总人数超过了150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第二起死伤如此严重的重大爆破案件。阳泉警方在接到报警之后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此时阳泉矿务局电影院里已经是面目全非，影院中座椅、银幕甚至天花板全部都被炸毁。警察抵达时还有一部分的木质建筑在燃烧着。影院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32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有的尸体只剩半截，有的脑袋直接被炸飞，有的胸部被撕裂，还有的腹部被炸烂，五脏六腑全都流了出来。总之现场到处都是人体残肢，惨不忍睹。除了32名死者以外，还有44人负了重伤，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大部分都有生命危险。另外还有83个人身负轻伤，也在医院进行止血、包扎等处理。前后算下来，这场爆炸死伤总数达到了159人。可以说，几乎所有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全部被炸死或炸伤，仅仅只有少数几个人幸免于难。由此可见，爆炸的威力的确不小。警方很快开始全面地着手调查这起案件，但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得到的线索却非常非常少。首先，对于这起爆炸的原因，当时人们说可能是阳泉地下的煤矿瓦斯爆炸，爆炸点正好就在影院下方。但是阳泉的刑侦专家很快就否定了这一点，因为根据爆炸现场的情况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人为爆炸案件，发现了炸药爆炸的痕迹，而且还发现了雷管的残骸。不过除了这些线索以外，阳泉本地的刑侦专家就难以做出进一步判断了，因为爆炸相当的猛烈，导致现场被严重损坏，各种物品杂乱地堆放在现场，有一部分还被坍塌的天花板给掩盖，这对案情的分析来说是极大的阻碍。同时

在当时爆炸发生时，那83名轻伤人员以及个别的没有受伤的人在惊慌之下四散奔逃，慌不择路的情况下对现场也造成了很大破坏。此外，对于某些死者遗体的分析也非常困难。有32名死者，但是这32个人遗体大多残缺不全，难以确定身份，甚至有的都难以拼成完整的人体。于是阳泉当地就贴出了寻人启事，但是效果却不大。因为在阳泉当地有很多矿工和小贩都是临时工，流动性很大，随时都可能不干。假如有人失踪，首先矿里不知道矿工是自行离开了还是在工作时遇难了，而且矿工的家属也大多认为孩子在外工作找不着了，可能是又转移阵地去别地方干了。所以经过了一番长期的调查，在32具尸体里仍然有十多具难以确定身份，而且也不知道是否有遇难者被炸得粉碎导致尸体失踪。这连死者是什么人都无法全部搞清楚，那对于案件定性自然也就更加困难。这起案子是用炸弹引爆杀人已经是很清楚的，但作者的手段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警方摸不着头脑。另外，作案者是如何引爆炸弹的？是使用定时炸弹把炸弹放在影院里然后借故离开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应该调查提前退场的观众。自然对于看电影来说，很少有人看一半就离开，如果有，那售票员应该会有印象。而且除了定时炸弹，也可以是遥控炸弹远距离引爆。阳泉有很多煤矿，这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所以有引爆经验的矿工是非常多的，制造引爆装置也不算是什么技巧。如果是遥控引爆，那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凶手可能会像定时引爆一样把炸药留在现场，自己逃走之后再远程引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凶手是会进入影院安置炸药的，那这样可以排查目击者来搜索凶手。当然凶手也可能采用欺骗手段，让某些不知情的观众帮他把装有炸药的包带进影院里，然后在外面进行引爆。也就是说，凶手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入影院大门，那如果是这样，自然也就无法找到目击者了。然后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炸弹究竟是在哪里引爆的，目前也是不能确定。虽然可以通过起爆点大概确定炸药包是在20排到30排的区域，但这个范围还是太大，无法确定它具体的位置。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炸药是放在地上还是放在凳子上，如果是在地上，那几乎可以确定炸药包是在20排左右，但如果是放在凳子上，那炸药爆炸就属于是半空中爆炸，那就难以确定它的具体位置。对于这炸药包位置的判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是否有目击者。如果凶手曾经进入过电影院并且丢下了炸药包，那附近的幸存者就很有可能看到过他。而且由于现场几乎成为了一片废墟，阳泉当地的刑侦人员根本无法分辨凶手是使用的什么炸弹。所以面对这一系列无法确定的疑问，无法确定死者身份，无法确定引爆方式，
无法确定炸

但位置无法确定，炸弹种类等等等等，这一串的问题使刑侦人员根本就无从下手，破案工作几乎陷入停顿。这起案子到底是什么性质？凶手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当时专案组提出了两种可能，第一是报复社会，制造社会恐慌，第二是故意杀人。不过根据电影院内现场的爆炸情况来看，我们更倾向于是第一种，报复社会。原因也不复杂，首先炸药包威力巨大，明显是要造成巨大伤亡，不符合要单独杀死某个人的情况。而且阳泉一带在文革时期非常非常混乱，造反派曾经两次夺权，在地方上还有两次大规模的武斗发生。后来文革结束以后，阳泉政府就严肃地处理了当时一些打砸抢烧的骨干分子，很多人因此就入了狱。这些人基本上都有暴力前科，对于政府对他们的处理肯定是不满意。而且从七八年开始，这些受到打击惩罚的人开始陆续出狱，其中有一些更是扬言要报复社会。况且阳泉是矿区，搞到炸药和雷管并不困难，制作成定时或者遥控引爆装置也没有多大难度。那另外第二种可能就是报复杀人。这种情况原因也很简单，凶手知道受害者会去看电影，所以就在电影院内引爆炸药杀死受害者。所以就目前的两种情况来看，以上两种可能都无法排除，因为毕竟线索太少，很难做出100%的判断。专案组无奈只能排查这两年刚刚刑满释放，扬言报复社会，又有可能搞到炸药的人。但是让人们失望的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排查，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人有着作案嫌疑，调查直接就陷入了僵局。这起案子造成了上百人伤亡，从全国来说是极少出现的恶性案件。案发以后，山西省领导也非常震惊，命令限期破案。同时这起案子也惊动了中央，中央在得知山西省无力侦破以后，派出了公安部的专家奔赴咸阳。这一次派出的专家里又有我们之前说过的大名鼎鼎的巫国庆，因为巫国庆本人最擅长的就是分析爆炸现场。巫国庆和其他几位专家奔赴阳泉以后，就立即对现场进行了仔细检查。经过几天细致的研究，巫国庆得出了和阳泉当地截然不同的结论。首先，他认同了这次爆炸不是意外，是恶意爆炸杀人的结论。而且他认为阳泉警方在现场提取的雷管炸药和电线都非常重要。但对于当地警方所怀疑的定时引爆和遥控引爆，巫国庆等人却持反对态度。几位专家用了几天时间仔细清理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定时起爆器的痕迹，也没有发现遥控引爆的痕迹，仅仅只看到了雷管的残骸、电池的碎片和一部分电线。所以巫国庆认为，目前看来凶手极有可能不是通过定时或者遥控装置来引爆炸药的，而是通过手动触发来引爆炸药制造的爆炸，也就是说凶手是自爆。

自然，只是没有找到这些引爆器的痕迹，并不能完全确定凶手就是自爆的，我们还需要其他的证据。经过一番勘查研究，吴国庆等人终于确定了炸药爆炸的准确位置。吴国庆认为，之所以阳泉警方无法确定起爆点的准确位置，在于炸药包爆炸的位置较高，并不是放在地上或者椅子上，而是空爆，所以炸药爆炸后它的弹着点非常的多，干扰了阳泉警方的判断。经过反复测量，吴国庆认为起爆点是在25排2号的位置。起爆点的确定为案情的分析起到了极大作用。由于知道了起爆位置，吴国庆等人沿着起爆点进行详细的勘查，很快又有了新的收获。第一，从四面迸射出去的少量钢板可以确定炸药包并不是放在某个包里，而应该是放在一个四方形的大铁盒里，然后放在一个包内。第二，在起爆点附近找到了一个金属片，金属片在爆炸的瞬间迅速变软，在变软飞离的瞬间又将一块肉卷进去打到一个坑里。根据法医分析，这块肉是人大腿上的一块肌肉，那这基本就可以确定凶手是将炸药包放在腿上然后引爆的。那么换句话说，谁坐在这个位子上，谁就是凶手。第三，这个位置上的人遗体破坏最严重，身体几乎被炸碎，整个脸部都被炸飞，到现在也无法确定身份。不过这也可以侧面印证炸药包的确就放在他的腿上，所以才炸飞了他的脸，把他整个人都炸得稀巴烂。当吴国庆把这一系列检测结果都告诉阳泉公安局长的时候，局长笑着说，那你不就等于把案子给破了吗？确实这案子就等于破了，现在只要找到谁坐在这个位子上，或者查明这具尸体是谁，这案子就算结了，之后的工作就是刑警和民警的事情了。他们走访了这次爆炸案的伤者，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25排2号的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25排2号票是矿上的管理员买走的，所以管理员就有了重大的作案嫌疑。在得知消息后，警方立即抓捕了管理员，不过随后才知道这只是一场误会。管理员在这次爆炸中也受了轻伤，他回忆自己确实是买了25排2号的票，不过他却没有坐在这个位子上，而是把票让给了别人。当天管理员和一群工友一起去看电影，路上碰到了自己的老婆，他老婆也要一起去看，可是当时管理员已经买了一张票，就是25排2号这张，如果再买一张新的，那俩人就没法挨着坐了，所以他想把这张票给退了，再买两张挨在一起的票。但是询问一番之后，售票员却不给他们退。正在这时，他们看见在影院门口有一个穿着绿军装、背着绿挎包、长相十分帅气的黄头发青年，在他的手里拿着四张票。于是两人就走过去，从黄头发青年手里买了两张挨着的票，把自己先前买好的25排2号票给了这个青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25排2号这张票转移

0: 到了这个穿着军装背着包的黄头发青年手里。那么这个男青年很可能就是凶手。另一方面，管理员的话有他的老婆和众多工友给做证明，而且根据他轻微的伤势来看，他的话应该不假。那么到现在知道了嫌疑人，也知道了他大概的样子，那就很容易排查了。25排2号旁边的4号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在爆炸中被炸成了重伤。根据坐在4号的这名中年女性回忆，当时她旁边的确有一个长得挺帅的男青年坐在那儿，进来以后坐了一会儿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把一个大包放在了自己座位上。由于包很大，男青年在放包的时候还碰了中年妇女大腿一下，包硬邦邦的，把人的腿碰得生疼。当时这名妇女还很奇怪，心想看电影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包来干什么呢？于是等男青年一走，她就好奇地过去摸了一下，这一摸发现是个盒子，上面似乎还有电池电线。不过他当时做梦都没想到这会是个炸弹，更没想到这个男孩会是杀人犯。本来他还以为这只不过是个家用电器什么的。那从中年妇女的描述来看，凶手基本已经确定就是25排2号的这个帅气的男青年。随后警方进一步深入调查，又带来了更大的收获。在25排的后面，27排6号和8号坐着一对夫妇，两人在爆炸中双双负伤，一个重伤一个轻伤。重伤的妻子回忆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坐在25排2号的应该是他以前的同学高海平。为什么他会发现在25排2号是高海平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男青年在电影放映期间出去了一趟，过了一会儿又摸黑回来，很显眼。而且高海平是当时班上出名的帅哥，他对他非常非常的熟悉，绝对不会认错。那么现在最后一个问题来了，这个被炸碎而且无法确定身份的尸体到底是不是高海平？警方首先去了高海平家走访。高海平的父亲已经去世，家里只有一个母亲，高海平是他唯一的一个儿子，其他的只有几个姐妹。经过询问得知高海平已经几天没有回家了，家人认为他应该是在矿上，但警方去矿上走访，工友反映高海平也已经好几天没有来上班了，而且也没有请假。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高海平的家人对尸体进行一下辨认。于是警方询问高海平的母亲，还记不记得儿子身上都穿着什么衣服。母亲回忆说，儿子脚上穿的袜子是米色的，而且他左脚小拇指没有指甲。另外他还穿着花布裤衩，这裤衩是母亲买的一块花布找人做成的两条裤衩，给了儿子高海平一条，母亲自己留了一条。此外他还向警方提供了做裤衩的裁缝的地址。警方找到裁缝，裁缝说他拿来的布本来不够，做的时候还给添了一块，所以有一条裤衩是用两块布才做成的。在得到这些线索以后，法医检查那具尸体，果然发现左脚的小拇指没有指甲，穿的裤衩是花布的，而且上面还有一块不同颜色的布。 那这样就可以确定这个人就是高海平。随后警方对他的家里也进行了搜查，很快也有了大量收获。在高海平的房间里发现了几卷用来包裹炸药的纸，和现场的纸完全一样。此外还发现了少量的炸药残渣，经过分析和现场的炸药是一模一样的，是高海平从矿上偷来的。最最重要的是，警方还发现了高海平留下的遗书和日记，在这里面也揭示了他要杀人的原因。高海平为什么要自爆，并不是为了报复社会，而是报复杀人。杀人的原因也不复杂，两个字，为情。高海平是家里独子，又是个帅哥，很有女人缘。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和一个干部家庭的女同学好了起来，但在工作以后女友却嫌弃他是一个普通工人，所以很快就移情别恋，爱上了别的男人，和他提出了分手。高海平受到失恋打击，心灰意冷，决定不活了，但他又不甘心自己一个人去死，决定和女友同归于尽。于是他就约好女友见最后一面，在一块儿看一场电影。在去电影院前，高海平从自己的矿上偷了一些炸药和雷管，而且因为他准备和女友一起死，所以就没有制作定时或者遥控引爆装置，而是直接用按键引爆。另外他怕炸药威力不够，还把炸药包外面用钢盒固定，以增加爆炸以后的弹片数量。当天他到了电影院以后，发现女友没有来，可是等了一会儿电影又开场了，高海平无奈只能先进入影院，把炸药包放在座位上。期间他思想斗争激烈，一直犹豫是不是要起爆杀死女友。当时他离开座位那次，其实就是想看看女友到底来了没有，但实际情况是女友压根儿就没来。高海平见状心情极为沮丧，心想就算杀了女友也于事无补，况且自己可能还下不了这狠心，干脆就自己死了算了。于是他回到座位上，手动起爆了炸药，瞬间就葬送掉了包括他在内的32条人命。这起案子其实就这么简单，警方费了那么大的劲，原来32死127伤只是因为一个年轻小伙子的一段不如意的感情。不能怪现实，不能怪女友，要怪只能怪他自己太过冲动。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

0: 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日6时至14日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卢凯彤曾经是一位乐队当中的吉他手，而现在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卢凯彤演绎的《发抖》，好像是一位吉他手在自己写歌的时候和纯粹的创作歌手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会从多种角度来编制背景音乐，因此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会发现里面的乐器充满了活力，不仅仅是人声部分担当绝对的主角，乐器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表现空间。

浓浓的半拼的职场，河北小肠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在人的一生当中，和我们擦身而过的过客实在太多了，也许每一个过客你都曾寄托了厚重的情感。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魏晨的《过客》，他的声音也可以柔软地唱进你的内心。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践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叮当，手掌心。这首作品在编曲上从开头的钢琴渐入到柳琴，间奏从二胡转到小提琴，整首歌都有着东西方的优美因素，细心布局在中国风的架构曲式里，也使得古典风格存在于现代流行音乐，仍旧是掷地有声。聆听这首歌，你会发现唱功贵在于藏，声音美在于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8%。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刘德华用一首《十七岁》唱尽艰难成名路，也概括了自己的大半生，就像是在翻阅一本关于过去的小说，喜忧参半，五味杂陈。他身上那种炙热、努力、有担当的样子，也就是时代偶像的样子。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黄子韬的 EP Art is Blue 当中的第二首原创单曲，叫做你也会像我一样。这首歌呢，黄子韬鼓励我们勇敢追梦，也许前行的路上会遇到失败与挫折，但只要坚持不放弃，最终都会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入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万里，满足你的心。

响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江美琪《春光乍泄》，这首歌的版本有很多，编曲大不相同。粤语版的有张国荣、陈奕迅的演唱，国语版有江美琪和林宥嘉的演绎。江美琪的版本听起来非常有趣，配合她的嗓音，有一股调皮明媚的气息。

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I miss you 这首歌呢，是歌手陈柏宇的专辑 Chance 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唱出了恋爱中两个人的爱情心事，一经发行就被作为了广告歌曲，更是拿下当年中国香港乐坛的多个奖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1994年王菲演唱的《天空》。这首歌是当时王菲还叫王静文的时候出版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天空》这首歌的歌词使用了印象派的手法，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天空》这张专辑后来被选为1993到2005年之间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白金唱片第16名，就算现在来听这首歌也是一点过时的感觉都没有。好音乐果然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这首歌用坐摩天轮的感想去比喻在感情当中的点点体味，而最浪漫的是，陈奕迅曾经在香港的摩天轮下举办过一次露天的演唱会。当他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还向坐在摩天轮上的游客挥手致意。那天坐在摩天轮上的游客该有多激动和幸福啊！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从开始哭着嫉妒，变成了笑着羡慕，时间是怎么爬过了我的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这首歌已经有很多年了，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这首歌的评论，大概的意思是说，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后来经历了很多的时间和成长，生活远远谈不上困苦，但总是不可避免的有很多求而不得的遗憾。如今三十而立了，学会了用理性克制来代替曾经情绪上的不管不顾，学会了向世界妥协和自己和解，告诫自己命里有时终须有，

里无时莫强求。只是每次哼起这句歌词的时候，从开始哭着嫉妒变成了笑着羡慕，心里究竟是释然多一点还是遗憾多一点，大概也只有自己最清楚了。我觉得他写得真好，你觉得呢？

0: 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 在以瘦为美的时代，郑欣宜曾经因为肥胖而自卑，她也尝试着去迎合大众的标准而减肥，但是最后经过了几番的起伏，她决定停止减肥，不再活在别人的审美观下。那之后的她反而变得更自信更美丽了，她勇敢地做自己，也用这首歌来重新定义了女神。

0: 不起我都好。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

0: 城霜花降，地东水凝半雾藏，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孙悟空是我们每个中国人从小就特别熟悉的神话人物，而戴荃他以一种人文关怀的角度去阐释他理解当中的悟空精神，叛逆、孤独、骄傲、坚持。他用戏曲的唱腔和中国风的编曲，把这首歌做得很悲壮、很大气，也让我们看到了国风歌曲的阳刚魅力。更难得的是，在这首歌里，从头至尾都散发着洞悉人性的一种魅力。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3: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
4: 各位宝爸宝妈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强化疾病预防。对于体格生长减慢或过快、消瘦、矮小、肥胖、虚弱无力等婴幼儿，应及时就诊。当发现婴幼儿与同龄孩子行为发育不一样，比如不能微笑、没有眼神交流、不能抬头、不能走、不理人、不说话的时候，应该及时就诊。当发现婴幼儿出现精神不好、食欲不好、睡眠不好、不停哭闹无法安抚，以及出现皮疹、发热、呕吐、腹泻、呼吸急促、抽搐等症状时，应及时就诊。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
5: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6: 温暖呈现。
7: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9%。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秀电台1215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11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9%。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

0: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我。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那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6摄氏度，西北风3级，空气指数20优。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又到了说方言的一天了，今天周三，言之有理，用方言形容一下你的爱人。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一寸光阴，
7: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0: 时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11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凄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生命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星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稀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傅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 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

0: 步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 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0: 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波动就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

0: 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5: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4: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4: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4: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5: 国际能源署12号称，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下降每日160万桶，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下降每日430万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保持同步，时刻

0: 关注，资讯快报。
1: 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日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11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4: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世上有太多的求不得，太多的两相负，很多人最终会伤痕累累，疲惫不堪。可是这世间也总有温暖呀，是冬日的暖阳，也是夏日的清风。已走过长路漫漫的朋友，还是安安静静的，我们来听完这首歌。有生之年，愿你没有遗憾；有生之年，愿你笑容灿烂；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勇敢，愿你平安。无论你身在何方，记得总有人在祝福你，此生平安顺遂归来，仍是少年。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just crazy, crazy. 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跃，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染这首歌来自毛不易，是为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而唱的主题歌。毛不易说，这是他第一次为电视剧来演唱歌曲，加上这部电视剧的仙侠玄幻的特质，演唱的时候对情感的把握和以往的歌曲那是截然不同的。更因为这首歌呢是超出了他的舒适音区，让他在录音中遭遇了自己极低音和极高音的双重挑战。
1: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

0: 艺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个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哟。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水木年华就是80后的中学民谣之王，多少人爱慕你年轻欢唱的时候，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我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慕你衰老了的脸上的皱纹。这样一首沧海桑田的歌，能够在十几岁的学生中传唱，或许还是因为它的美妙的旋律吧。因为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够像歌词中说的那样，愿意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的。

0: 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孟文蔚说，现代人呐，很难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漫漫的美感，特别是爱情。爱情的火花发生的那一刻，当然让人心动，但只有在点滴时光的累积中，感情的价值才会越来越珍贵。这就是《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境。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听过叶蓓和老狼当年的合作《青春无悔》吗？据说在录制的时候，老狼唱着唱着就给唱哭了，和词作者隔着一道门，拿着麦克风，两个人说起从前的事情。我还记得那个时代，校园歌手众多，大家每个星期都要到他们的寝室兜吉他，输了的要砸吉他，然后再弹再砸。还记得他和老

0: 小狼他们还没有成名之前，有一年一个月都赚不了什么，最后两个人舍下血本去喝酒，喝着喝着就说，难道我们这一生就这样了吗？最后两个人抱头痛哭。或许你说这些只是他们的故事啊，和歌曲无关，但是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呐。
1: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的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别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7: 想问问收前的各位，你们是喜欢听一些经典老歌呢，还是一些新歌呢？之前有人曾经说过，这些经典的老歌每过一些年就应该有人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把它们唱一遍。好妹妹乐队，他们就是重新把《追梦人》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的演绎。经典的歌声里包括的不仅仅是情怀吧，更是那些从不被风吹雨打的永恒的生命力，能让那些在我们快乐或悲伤时不自觉哼起的旋律能够焕发新生，再次带给我们惊喜。有请好妹妹乐队《追梦人》。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各位还记不记得早些年陈明所唱的那一支《此生无憾》，歌词的一开头，眼前奔腾的河流，所有人都是水手，只有海能让你自由，呼应了专辑的名称，在未知命运的河流上，每个人都在这条命运之河上掌握着自己的舵，顺流而下，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没有人能预期，只有尽头的大海能让你自由。所谓的大海，其实它是一种比喻，当你经历了人生种种，心变得宽广时，你才会找到真正的自由吧。

0: 新的世界，犀牛电台。
1: 不能再等待是由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由 Alex 你作曲， Alex 你卓身影作词，收录于陈奕迅专辑怎么样当中。这首歌从钢琴前奏优美进歌，很快就能带领大家进入这首歌的情绪，尤其歌名不能再等待，完全符合演唱者的心情。一起来欣赏陈奕迅不能再等待。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你好吗？是收录在周杰伦2011年11月11日发行的专辑《惊叹号》中的一首歌曲。2011年10月4日，这首歌曲在移动首发。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炫技精彩之作，歌曲转了两个调，真假音转换间更显落寞，仿佛每个问号都飘散在空中，没有答案。一起来听周杰伦《惊叹号》专辑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你好吗》。

0: 春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这首歌曲《可爱的宝贝》由许哲佩作词作曲，是其根据伊能静和其儿子之间的感情而创作的歌曲。伊能静认为，因为爱是分享，能付出爱同时给予爱才是真正的幸福。同时他说，音乐是他在自我和世界间的对话，而这一次伊能静选择《可爱的宝贝》来作为阔别多年后的第一首单曲，只希望每个人都能听见那个曾经脆弱的他终于强大却依然温柔真挚。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洪峰调研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筑牢思想根基，凝聚精神力量。白鹿泉乡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石井乡严阵以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鹿泉出土文物精品展进入收官倒计时，8月16日撤展。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12号上午，区委书记陈洪峰调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并主持召开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筑牢思想根基，凝聚精神力量。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军，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王亚斌参加调研。陈洪峰先后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于军伟书法家工作室、区融媒体中心实地调研各单位阵地建设、文化服务、媒体宣传等工作情况。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陈洪峰详细了解中心建设及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创新宣传形式，培育文明新风，联合群团组织，健全

0: 宣传系统联动工作机制，把党的创新理论和方针政策精准传递到基层一线。在于军委书法家工作室，陈洪峰详细询问了工作室打造、书法工艺教学及文化大讲堂开展情况。在区融媒体中心，陈洪峰与一线记者面对面交流，听取新闻宣传工作汇报。他指出，融媒体中心要凝聚宣传合力，坚持内容为王，深耕精品创作，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优质作品，讲好路权发展故事。座谈会上，陈洪峰先后听取了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区文联、区融媒体中心的工作汇报。陈洪峰指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努力奔跑，奋勇争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不断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陈洪峰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一要提高站位，在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二要聚焦主业，在推动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各项工作中见实效，充分发挥宣传思想工作凝心聚力的作用。三要笃行实干，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上走在前，让专业人干专业事，不断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能力和水平，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白鹿泉乡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面落实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物资储备等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白鹿泉村，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两人正逐户走访，询问村民的生活物资储备和应急准备情况，并反复叮嘱大家务必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关好门窗，切断危险电源，做好自身防护。目前该村的危险区域户已安置到亲朋家。
1: 我村有危险户18户41人，现已全部转移完毕，应对此次雨情已配备足够物资和安置点，确保村民安全度汛。
0: 白鹿泉乡境内共有3条河流，设置自动雨量站11处，全乡17个行政村均设有简易雨量监测器，实现雨情实时监测全覆盖。17个村相应设立河长17名、巡河员17名，层层压实巡护责任。同时，全乡地质灾害点涉及2个村共3处，对此乡里加强巡查部署，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白鹿泉乡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原则，实行乡政府具体负责、村委会协助落实的联动机制，并严格落实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分级包联责任制，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户。针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点和蓄滞洪区等高风险区域，白鹿泉乡科学制定避险转移方案，确保人员应转尽转。同时组建了2支应急抢险分队，分别承担封堵排涝和应急救援任务，应对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白鹿泉乡根据防汛应急预案建立了乡防汛24小时值班制度，水库提前排水，提升蓄洪能力。接收到预警信号后，落实防汛组织机构和防汛抢险队伍，做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按照防汛1级应急响应转移人员，尤其是河道沿线的居民，确保应转尽转。按需储备编织袋、救生器材、抽水泵、铁锹、防雨照明等防汛物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区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过程。针对山区乡镇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的特点，石景乡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面落实人员转移、物资储备、隐患巡查等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石井乡

0: 属山区乡，全乡九个村子均为山洪灾害村。岸下村、天井沟村为两处地质灾害点，防汛形势严峻。8月12号上午9点，记者在天井沟村山洪灾害避灾安置点看到，该村的山洪灾害危险区群众已转移安置完毕。安置点生活防汛物资准备充足，可切实保障群众日常生活。石井乡精准摸排风险区域人员，本次需转移山洪灾害危险区群众85户238人，除去长期不在村内居住的村民，实际转移75户189人，其中181人就近投亲靠友，8人已妥善集中安置。与此同时，石井乡细化各项防汛保障措施，乡村两级防汛物资全部储备到位，各村均设有临时安置点，按3到4天标准配齐食品、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提前将铲车、钩机等抢险机械设备备好，随时应对突发险情。全乡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紧盯天气变化，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汛情指令快速传达处置。
1: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山区防汛实际，逐户排查，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同时，前置抢险力量和物资，紧盯地质灾害点、山洪易发区域关键点位，常态化巡查值守。全方位做好防汛备战工作，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度汛。
0: 5月16日，吉金漕运鹿泉遗珍石家庄鹿泉出土文物精品展在石家庄市博物馆启幕。3个月来，这场汇聚了128件珍贵文物的展览，吸引了众多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如今展览已进入收官倒计时，8月16日将正式闭幕。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博物馆，在我身后就是即将于8月16日收官的吉金漕运鹿泉遗珍石家庄鹿泉出土文物精品展。本次展览既是一次考古成果的集中亮相，也是一堂生动历史公开课。
0: 走进展厅，汉代折腹银盆、三株雀钮、覆耳铜鼎、唐代虎头风帽、武士陶俑，一件件珍贵文物依次铺陈。展览共汇集鹿泉地区汉代至唐代出土文物128件套，涵盖青铜、银器、陶器、石玉、五贝五大品类，其中多件文物为首次系统公开展出。鹿泉是西汉常山国、真定国故地，也是石家庄两汉文明的核心承载区。本次展览通过不同时期文物的并置对比，生动呈现了汉代王侯遗轨、市井生活和工艺巅峰。从王室银器的精雕细琢，到青铜礼器的等级威仪，再到陶制名器的人间烟火，每一件文物都是石家庄本土文明的鲜活注脚。
3: 我们三个都是同学，然后看这有个文物展，就过来看一下，感觉这个文物非常有奥妙，然后的话看工艺也非常的好，可以看这些工匠费尽心血把这些制作出来的。
4: 我现在就是在想，能把这些文物流传下来也花费了很大的功夫。
0: 展览开幕以来，像这样专程赶来观展的游客不在少数，其中既有本地市民，也有出差旅行途中特意前来的外地游客。
5: 三个阳谷来出差的，一件件古老的青铜礼器，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向我们述说了一个个古老的故事，它也同时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
6: 我们从上海过来的，古人的那种工艺的造就，看得它很细致。表达了古人那时候对生活的那种向往，应该求什么，需要什么，他们做得非常的到位，感觉我们的先人很了不起，很伟大。
0: 展厅另一侧，鹿泉遗珍青少年美术作品展也于8月8日开展，展期至8月16日，与出土文物精品展同步收官。50多件画作以鹿泉出土文物为蓝本，涵盖彩铅、素描、水彩、拼贴、拓印等多种形式。小作者们在还原文物细节的同时，融入天马行空的想象，每幅作品附有简要文物介绍，童趣盎然又兼具知识性。两大展览同场呈现，千年文物与少年

墨隔空对话，成为石博暑期的一大亮点。距离闭幕仅剩几天，不妨抓紧时间去看看孩子们画笔下的陆前遗珍。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4: 孤独时候你想谁呢？首次收录在了台湾歌手孟庭苇于2005年1月28号发行的音乐专辑《红花》当中，由姚谦作词，小柯作曲 ，KNC 编曲，李伟松制作，维京百代唱片发行。孤独时你想谁呢？应该是小柯在经历了车祸的生死劫难之后，为港台女歌手写的歌中正式发表的第一首。在旋律架构上，不同于近段时间流行的巴乐乐，编曲中加入的长笛更有点神来之笔的味道。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爱不可及是由张亚东作曲，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歌曲也是由赵宝刚执导的电影《触不可及》的主题曲。《触不可及》是赵宝刚导演的电影处女作，讲述一出关于爱情、关于等待、关于永恒的故事。此次能够请到王菲演唱、张亚东谱曲，只因为张亚东觉得一生一世一次的爱情，只有王菲最能唱出那种味道。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父母一辈为之奋斗的一幕幕，在子女一辈的时代得以实现，这便是歌名《如愿》的含义。此次也是王菲继《我和我的祖国》之后二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主题曲。她在录制歌曲的过程当中打磨了每一句唱词，为了非常细节的情绪反复录制，来为歌曲注入情感。一起来欣赏王菲《如愿》。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3: 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灵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多。

0: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来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4: 有够难笑！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都在发生着变化，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一起放个假。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洪峰调研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筑牢思想根基，凝聚精神力量。白鹿泉乡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石井乡严阵以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鹿泉出土文物精品展进入收官倒计时，8月16日撤展。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12号上午，区委书记陈洪峰调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并主持召开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筑牢思想根基，凝聚精神力量。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军，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王亚斌参加调研。陈洪峰先后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于军伟书法家工作室、区融媒体中心实地调研各单位阵地建设、文化服务、媒体宣传等工作情况。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陈洪峰详细了解中心建设及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创新宣传形式，培育文明新风，联合群团组织，健全宣传系统联动工作机制，把党的创新理论和方针政策精准传递到基层一线。在于军伟书法家工作室，陈洪峰详细询问了工作室打造、书法工艺教学及文化大讲堂开展情况。在区融媒体中心，陈洪峰与一线记者面对面交流，听取新闻宣传工作汇报。他指出，融媒体中心要凝聚宣传合力，坚持内容为王，深耕精品创作，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优质作品，讲好鹿泉发展故事。座谈会上，陈洪峰先后听取了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区文联、区融媒体中心的工作汇报。陈洪峰指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努力奔跑，奋勇争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不断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陈洪峰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一要提高站位，在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二要聚焦主业，在推动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各项工作中见实效，充分发挥宣传思想工作凝心聚力的作用。三要笃行实干，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上走在前，让专业人干专业事，不断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能力和水平，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0: 六前乡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面落实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物资储备等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白鹿泉村，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两人正逐户走访，询问村民的生活物资储备和应急准备情况，并反复叮嘱大家务必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关好门窗，切断危险电源，做好自身防护。目前该村的危险区域户已安置到亲朋家。
1: 我村有危险户18户，41人，现已全部转移完毕。应对此次雨情，已配备足够物资和安置点，确保村民安全度汛。
0: 白鹿泉乡境内共有3条河流，设置自动雨量站11处，全乡17个行政村均设有简易雨量监测器，实现雨情实时监测全覆盖。17个村相应设立河长17名、巡河员17名，层层压实巡护责任。同时，全乡地质灾害点涉及2个村共3处，对此乡里加强巡查部署，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白鹿泉乡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原则，实行乡政府具体负责、村委会协助落实的联动机制，并严格落实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分级包联责任制，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户。针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点和蓄滞洪区等高风险区域，白鹿泉乡科学制定避险转移方案，确保人员应转尽转。同时组建了2支应急抢险分队，分别承担封堵排涝和应急救援任务，应对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白鹿泉乡根据防汛应急预案建立了乡防汛24小时值班制度，水库提前排水，提升蓄洪能力。接收到预警信号后，落实防汛组织机构和防汛抢险队伍，做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按照防汛1级应急响应转移人员，尤其是河道沿线的居民，确保应转尽转。按需储备编织袋、救生器材、抽水泵、铁锹、防雨照明等防汛物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区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过程。针对山区乡镇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的特点，石景乡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面落实人员转移、物资储备、隐患巡查等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石景乡属山区乡，全乡9个村子均为山洪灾害村。岸下村、天井沟村为2处地质灾害点，防汛形势严峻。8月12号上午9点，记者在天井沟村山洪灾害避灾安置点看到，该村的山洪灾害危险区群众已转移安置完毕。安置点生活防汛物资准备充足，可切实保障群众日常生活。石景乡精准摸排风险区域人员，本次需转移山洪灾害危险区群众85户、238人，除去长期不在村内居住的村民，实际转移75户、189人，其中181人就近投亲靠友，8人已妥善集中安置。与此同时，石景乡细化各项防汛保障措施，乡村2级防汛物资全部储备到位，各村均设有临时安置点，按3到4天标准配齐食品、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提前将铲车、钩机等抢险机械设备备好，随时应对突发险情。全乡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紧盯天气变化，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汛情指令快速传达处置。
3: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山区防汛实际，逐户排查，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同时，前置抢险力量和物资，紧盯地质灾害点、山洪易发区域关键点位，常态化巡查值守。全方位做好防汛备战工作，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度汛。
0: 5月16日，吉金漕运鹿泉遗珍石家庄鹿泉出土文物精品展在石家庄市博物馆启幕。3个月来，这场汇聚了128件珍贵文物的展览，吸引了众多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如今展览已进入收官倒计时，8月16日将正式闭幕。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博物馆，

0: 在我身后就是即将于8月16日收官的吉金陶韵鹿泉遗珍石家庄鹿泉出土文物精品展。本次展览既是一次考古成果的集中亮相，也是一堂生动历史公开课。
1: 走进展厅，汉代折腹银盆、三株雀钮、覆耳铜鼎、唐代虎头风帽、武士陶俑，一件件珍贵文物依次铺陈。展览共汇集鹿泉地区汉代至唐代出土文物128件套，涵盖青铜、银器、陶器、石玉、五贝五大品类，其中多件文物为首次系统公开展出。鹿泉是西汉常山国、真定国故地，也是石家庄两汉文明的核心承载区。本次展览通过不同时期文物的并置对比，生动呈现了汉代王侯仪轨、市井生活和工艺巅峰。从王室银器的精雕细琢，到青铜礼器的等级威仪，再到陶制名器的人间烟火，每一件文物都是石家庄本土文明的鲜活注脚。
2: 我们三个都是同学，然后看这有个文物展，就过来看一下，感觉这个文物非常有奥妙，然后的话看工艺也非常的好，可以看这些工匠费尽心血把这些制作出来的。
3: 我现在就是在想，能把这些文物流传下来也花费了很大的功夫。
1: 展览开幕以来，像这样专程赶来观展的游客不在少数，其中既有本地市民，也有出差旅行途中特意前来的外地游客。
4: 三个洋国过来出差的，一件件古老的青铜礼器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向我们述说了一个个古老的故事，它也同时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
5: 我们从上海过来的，古人的那种工艺的造就看得它很细致，表达了古人那时候对生活的那种向往，应该求什么，需要什么，他们做得非常的到位，感觉我们的先人很了不起，很伟大。
1: 展厅另一侧，鹿泉遗珍青少年美术作品展也于8月8日开展，展期至8月16日，与出土文物精品展同步收官。50多件画作以鹿泉出土文物为蓝本，涵盖彩铅、素描、水彩、拼贴、拓印等多种形式。小作者们在还原文物细节的同时，融入天马行空的想象，每幅作品附有简要文物介绍，童趣盎然又兼具知识性。两大展览同场呈现，千年文物与少年笔墨隔空对话，成为石博暑期的一大亮点。距离闭幕仅剩几天，不妨抓紧时间去看看孩子们画笔下的鹿泉遗珍。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流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晨，一天中的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

0: 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0: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

0: 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4万辆
3: 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4: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3: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5: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6: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7: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8: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7: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9: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

0: 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 130.6 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 497.3 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2: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3: 当前我们派出了四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4: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5: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6: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7: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8: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568.9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8: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

0: 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11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17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日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牵着镜子就要等到伸着路人的时候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心有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十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日6时至14日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11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西游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西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西游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西游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